0: 来过的原因呢？
1: 妈的，妈的，谁来呢？
0: 妈把故事里拿到了我，我来过的呢？
1: 啊，谁你各位才来拿到位？
0: 看吧，哎呀，手表上没有那边，我还没被把自己发现在那边，还在被我被刮碰，然后摸把那干的要不得了。
1: 啊嘛，那个做过美工的，他就回过上面来啥？湖南的那个，连你那比我比那也对上面。
0: 我有道理，那边个上面要 participa。
1: 啊 ，participa， 啊，我说。
0: 那边 participa 用
1: 啥？那 participa。
0: 谁有那个米塞哟？
1: 啊，谁有那个米塞哟？
0: 还是 respeta 哟上面。
1: 啊，都 respeta 上面。
0: 还是 respeta 啊？
1: 啊 ，respeta 啊，上面挂我一个表。
0: 那边的 permiso 哟。
1: Permiso.
0: Apenas permiso, ¿no?
1: Ay, cuál es permiso, ¿no? Se me han de inmediato, ¿no?
0: Y falta pedirme la tucumbo, ¿no?
1: Ah, tucumbo.